0: на три вера.
1: Я убил меня!
0: 你根本不知道我身体的地方在哪儿。你身体的地方在成都公安。
2: 我先给你洗脚好不好？好吧。宝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贼好玩。
3: 怎么玩？
2: 怎么玩啊？